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10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 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

0: 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1: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3.2。 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0: 白玉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道丽姿态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

0: 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1: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0: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那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宇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张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张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顺臂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台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1: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然后转到2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2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再转到2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

0: 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
0: 嗯，
1: 选择用开局

0: 斜线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因为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1: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0: 九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霍尔进攻。
1: 任宇华大脚得分。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0: 顶过去，还要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1: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冈萨雷斯。
0: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非常大。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没有打到拦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了拦网手，给球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助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1: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嘛，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0: 这边呢，古巴队也宣布请求的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克鲁斯洛佩斯。
2: Ahora tenemos que evitar botar nosotros los balones en el ataque. Contra las manos la recuperamos y vamos, lo hacemos así, lo seguimos haciendo así las veces que sean necesarias. Pero sin cometer errores. ¡Equipo!
0: ¡Equipo! 发球的是十二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成功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纵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就打这种队就要

0: 你要做得更细心，
1: 嗯，
0: 耐心一点，
1: 对，
0: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1: 嗯，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0: 对，面对乔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1: 嗯，这个行情
0: 防守，
1: 嗯，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说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0: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1: 温子华，现在的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可能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0: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
1: 嗯，
0: 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1: 嗯，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0: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1: 嗯，哦，变了一个节奏。
0: 温子华，
1: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0: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1: 嗯，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0: 好球。
1: 嗯，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0: 对，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1: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0: 好一传，
1: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0: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1: 嗯，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0: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这种球也不太适应。
1: 嗯，嗯，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0: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减比较减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然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
1: 嗯，
0: 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1: 球不好打了，嗯，打飞了。

0: 我们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海宁叫暂停了，现在呢，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
1: 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2: 对，
1: 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的。
0: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再发球的话，可以丢人去多接一些吧。
1: 嗯，
0: 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元太换一下位置，首先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1: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3点。
0: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1: 是，古巴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0: 所以他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1: 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0: 对，
1: 因为呢，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0: 嗯，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1: 嗯。那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短板。那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0: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1: 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0: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1: 这也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以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0: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1: 好，一传短平快。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0: 是的。
1: 王斌的发球，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0: 其实是没有的，
1: 没有数。发过去得看效果，
0: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从抛球抛好，如果你再全力的去发，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1: 所以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你只有现有的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1: 是，那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

0: 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1: 他没抛好了，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不会顿一步
0: 啊，
1: 对，抛到了
0: 啊，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啊。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
0: 嗯，
1: 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
0: 嗯，
1: 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分加起来。就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失误，
0: 嗯，这很正常。韩宁这边是要挑战，
1: 他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要把整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嗯，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
0: 嗯，
1: 还要更耐心一些。
0: 手没有打手，那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了，情绪上来了，情绪但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的控制的。就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1: 好球，吴元太打手出界。
0: 哦，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
0: 嗯，
1: 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三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嗯。你这个球挺难的，球还是比较低频的。
1: 对，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那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十号是内瓦尔多，好球，文德华这个二号跟后二进攻都还是有保障，关键分了。王鹤斌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文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
0: 嗯，
1: 我就晃了对面复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其实上一天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对，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轮。

0: 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3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了，把助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马丁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战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5: 应该挑战没有过。
4: 因为刚才踩。

0: 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裁判。
1: 裁判吹了对面后二接应的犯规，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古巴队的重点的篮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一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面。
0: 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1: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失误。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1: 对
0: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我们看看这个球，踩过中线，
1: 过线了。
0: 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1: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因为他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那你就不算过线。
0: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你就算是过线。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0: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1: 应该上来打一轮。
0: 说
1: 吴斋发球再换。
0: 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就是想减少一下挑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因为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他这两次接发球接的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跳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0: 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1: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这个，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1: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0: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1: 就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飘去传你。两边在斗智斗勇。
0: 轻
1: 球前缺，
0: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1: 的。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拉出来，他直线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0: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0: 王斌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0: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1: 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0: 连续的两轮发球，
1: 过渡一下再来，
0: 还是温子华，
1: 这球让盯死了。
0: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突破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1: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0: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1: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0: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呢。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1: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0: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工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1: 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你看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余元泰。
0: 直线打入出界，
1: 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0: 对。
1: 这球不好打，
0: 转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1: 他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你分的三号位的破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来给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没有给篮网守。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翻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步，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训练当中可以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一个后二，是吧？
1: 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
0: 嗯，
1: 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选了一飘球，
0: 直接送探头。

0: 洪世峰把握住了机会，直接定死。
1: 他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
0: 啊、
1: 接飘球必须要快准，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那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0: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1: 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你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是彭世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又冲击到了，先让32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哦，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你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也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儿来。
1: 是的，
0: 又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4号卡米诺。那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船上，
1: 每次接一拳都非常艰难。
0: 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呢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嗯。
0: 过了，哎，这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嗯，
0: 应该是30号的马丁内斯，所谓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啊，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然后为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九人一传到位了，嗯，被传到二号位被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了，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然后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15米，2.15米确实够高的。
1: 对，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02米，他最高才2.05米，他2.15米。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突，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了。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了。
0: 嗯，但你不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一直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就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0: 但篮球可能你高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0: 嗯，
1: 像有的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0: 是
1: 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0: 嗯，一传到位，
1: 扣三，
0: 扣攻，球是在接内打得不错。这球前排来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1: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0: 因为古巴的主教练布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10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1: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个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0: 是的，
1: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0: 嗯。他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

0: 在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86米，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9米以上，后攻就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1: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他步代表步子大，他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发球踩线，
0: 哇，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1: 是的，
0: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1: 你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强队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接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0: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的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这分了一个后二。这就晃得漂亮。
1: 飘球。
0: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3号安德烈乌，
1: 从这球可以看出，其实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0: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救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1: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
0: 嗯，孙子华又一个。然后这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也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1: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
0: 嗯，
1: 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0: 对，
1: 好一传，
0: 来找温子华，
1: 他没招接应，
0: 嗯，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嗯，这球啊，那是出界了，啊，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呢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出狱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2: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1: 用这个触吧。
2: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1: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2: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1: 砸过来那也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2: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1: 古巴队的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2: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通过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同时快攻得分。
1: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接应的位置，其他点呢不变。
2: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1: 对。这个平拉开速度不错。
2: 去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1: 一对一，稍微有点可惜。江川也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国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2: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右啊。
1: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啊。
2: 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1: 对，
2: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好球，一传起不错。

0: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刚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1: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进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0: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
1: 用，对，没有等，
0: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1: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人飘球，看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人换三姐，嗯，
0: 这一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1: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个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那打接好球的。
0: 对，
1: 我们对他重点拦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0: 这个球啊，你看，就是中间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但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故宫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1: 上网球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前排。
0: 嗯。中国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
1: 对，尤其在接一传，应该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0: 对。你看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一下？
1: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是他必须一上来，肯定是一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得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0: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1: 对，
0: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2: 中国队，
0: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海宁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1: 的，是的，一次暂停一次换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
2: 中国队，
1: 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0: 嗯。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间
1: 啊，一号为一个边线，对面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0: 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1: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
0: 上。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1: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0: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1: 对，
0: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1: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0: 飘一个，拦回，

0: 就属于是破坏性拦网。
1: 因为现在是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

0: 勒不下去。
1: 通过打手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0: 还是上手接一传，啊，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1: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票箱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0: 他这个二
1: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他这个佟代克1.9米，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其实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0: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1: 对，
0: 啊，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1: 是的。
0: 好一传，啊，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身面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篮网手，如果太近的话，对方篮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在第三局的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防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罗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有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中国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那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这轮 发球啊。

0: 霍金的发球，飘球，
1: 嗯，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0: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1: 嗯。原判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来啊，
0: 回传
1: 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让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0: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功，非常高的，
1: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0: 是的。
1: 我发现张哲嘉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
0: 今天主要抢一手快，
1: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0: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1: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得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球员的只能只要自己感觉好，你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统攻处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其实没有多好，就是二传呢也没有传很好，
1: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0: 飘球，一传前很好，
1: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嗯，
0: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1: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

0: 确实是触网。
1: 在这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0: 都没注意到
1: 触网，
0: 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1: 是的。
0: 探头，
1: 好发球，
0: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对吧？
1: 是的，
0: 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1: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赌第四。
0: 嗯。
1: 这个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
0: 嗯。
1: 这个篮网如果准备好的话，你就要留意这球是不是该打。
0: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助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1: 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在对方手里的
0: 啊。
1: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话，
0: 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

0: 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1: 而且像是打探图之前啊，我们雨歇也会提醒，如果二团是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雨探图就走在那儿。
0: 嗯。
1: 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队和是否看二团的位置。
0: 嗯。
1: 有时候副攻也是会上来看图的。
0: 嗯、对。
1: 嗯。
0: 啊，
1: 打
0: 到
1: 手，
0: 打到食指了。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1: 是的。
0: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1: 好球！
0: 三比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国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1: 拦
0: 到
1: 了对方的头上。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0: 这个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副攻呢节奏一致。
1: 好，前缺。
0: 嗯。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1: 他这个远网快球。
0: 嗯。
1: 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三十二号主攻的发球，快线了，
0: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1: 好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
0: 嗯，
1: 非常果断。
0: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玉渊探到后排，跳飘，进网。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1: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对方是否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你看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1: 是的，
0: 还是这球没问题。
1: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
0: 对，
1: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的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点。
0: 嗯，又把这个2米15的接应拿上来。马利内斯，
1: 重点发球，用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这传的比较近啊。
0: 他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冈萨雷斯在前排，马利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1: 这球全在对方手里
0: 了。嗯，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1: 嗯。
0: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比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都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
0: 嗯。

0: 在寂寞阶段还是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顶头，
1: 好球！重压之下，先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
0: 包括昨天日本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史坤的发球轮，
0: 继续找对方举重，
1: 2-1啊，双人拦网
0: 啊！
1: 啊，何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非常好。这一下
0: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1: 继续发助攻，这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0: 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1: 一传到位，带给霍尔，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1: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三点攻啊，还有效果不错，中国队形成的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0: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1: 啊，一传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们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到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
1: All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吉尔发这个球打出来，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斯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伯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伯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是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伯利拿到了局点。

0: 幸运的滚网球，捷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布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布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布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弟，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

0: 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格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 km。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先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from yourself，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

幅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网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兹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兹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兹维列夫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

0: 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网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网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小子，
0: 谢菲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米小子。
0: 好球！
1: 保养帽。
0: 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吴祖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5: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角。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的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个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

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

0: 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佩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兹佩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佩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去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佩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佩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佩列夫的发球局。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佩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佩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佩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佩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佩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佩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

0: 地方。
1: 捷维列夫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布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捷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捷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2: 科布里
1: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里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怎么困难？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干嘛？
17: 正常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1-8，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
16: Ah!
0: 德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斯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斯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斯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

0: 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 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斯奥，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

0: 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1: Zero.
0: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打得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

0: 但是科莫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再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
1: 我把
0: 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捷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捷维列夫的二发

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波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空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兹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

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比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波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

伯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伯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伯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伯利。这个球啊，科伯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伯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伯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伯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伯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伯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2个破发点。

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

在刚才这一分上，兹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格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格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格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格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格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格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频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拉代奇，各位
1: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
2: 阿里弗拉，阿里。

0: 正手在高点，科布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直接科布利
0: 直落四球，科布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布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布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来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1: 了解，
0: 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

0: 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布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布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布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格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布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就朗朗，朗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的。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就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啊，这是后边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4: 千万雪花今相开放，我见你我。
2: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

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校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还行，就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就是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这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纽约号为您带来。亚马尔拿球，连续的晃动，库尔通过自己强硬的身体对抗，弹开对手，把球传进来。奥亚萨巴尔并没有去抢这个落点的头球。亚马尔上一场比赛呢，虽然替补登场，却完成了全场最多的五次过人，所以他在西班牙队的阵容当中还是非常关键的。2024年欧洲杯能够夺冠，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左路的尼克威廉斯，右路的亚马尔，是关键中之中的关键，赫迪的重中之重。但两位球员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都遭遇了受伤的影响。亚马尔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啊，

波罗，漂亮的抢前防守。哎，这球大范围转移，准确找到了远端的队友巴埃纳，内切之后打门，被回防过来的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封堵。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主帅，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沙特阿拉伯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之前执掌球队教鞭的是勒纳尔，就是本届赛事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过后新换的主帅。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亚马尔还是开一个战术角球，巴埃纳给到禁区外围的佩德里，亚马尔直接传中，这球没有踢起来。今天沙特队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球队是排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先来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又到了右路，亚马尔直接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头球摆渡到门前，没有队友的接应。西班牙队呢，今天是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波罗，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队长16号罗德里以及20号佩德里。球队的前腰是10号扎尼奥尔莫，突前的前锋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5号巴埃纳，右路是19号亚马尔。西班牙队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亚马尔内切之后假动作虚晃，自己直接打门，打偏了。亚马尔在场上由于他自身的单兵爆破能力极强，所以通过他一个人吸引对方多人的防守注意力之后，就容易拉开对方防线的空档。这是之前亚马尔跟对方的场上队长萨里姆多萨里的身体对抗。亚马尔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也越来越强。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5-3-2的阵型，门将21号奥维斯，三中卫包括4号阿莫里、3号拉贾米以及5号坦巴克蒂，左边一位24号穆提卜，右边一位12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7号穆萨卜、15号海巴里以及6号纳塞尔，两名前锋10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以及9号菲拉斯。在防守端呢，多萨里的位置甚至会退得更靠后，形成中场的4人防守站位，5-4-1。前比较空，还是给到亚马尔，波罗，波罗的位置非常靠上，边路一对一，波罗直接选择传中，传了一个低球，并没有找到奥亚萨瓦尔。在这届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球队的锋线一直是让球迷比较担忧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场比赛呢，比赛的前30分钟，作为首发中锋出战的奥亚萨瓦尔没有一次触球。中路配合打得比较小，想要渗透没有渗透进去。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机会，左边路速度非常快，穆迪博

先回到中路多萨里的脚下。哦，这球没停好啊。沙特阿拉伯队呢，在勒纳尔的带领之下，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球队是首场比赛爆冷战胜了阿根廷队啊。那场比赛球队就是通过两次精彩的快速反击打进了两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也需要去提防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佩德里分边，巴耶纳再给到佩德里，视野非常开阔的转移，波罗亚马尔直接起球。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几次从边路传中效果都不好，中路不具备争高点的球员。库库雷利亚角球，角球呢是在进攻方向右路开了一个战术，这次奥尔莫在禁区外围直接射门了，球开过来的位置稍微有点高，奥尔莫射门这一下没有完全打好，亚马尔跟奥尔莫之间呢有一个交流。本赛季在巴塞罗那七次助攻，超级大号两双数据，这简直不像足球比赛的数据啊，像是篮球比赛的数据。西班牙队呢，在过去三次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当中保持全胜，打入了九个进球，而且只丢了两个球。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的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西班牙队1-0小胜德国，小胜沙特。而沙特队呢，此前，唯一一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也是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传中球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队友。波罗加马尔进入一对二，再给到波罗直接大门，这是今天上波罗的一个重要原因。波罗呢在右路他的助攻属性非常强，因为亚马尔拿球的时候一般会吸引沙特阿拉伯队2到3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所以波罗这个点一旦被控出来之后，他的处理球成功率效率就非常的关键。今天他的脚下将获得大量的出球机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上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次西班牙队的进攻转移到了左路，巴耶纳和奥亚萨瓦尔打了一个直传斜插的配合。其实刚才奥亚萨瓦尔接球的那个位置是他更熟悉更舒服的位置，奥亚萨瓦尔用左脚传出了一脚精彩的横传，球速很快，直接穿越对方的整条防线，找到了在后点接应的亚马尔。这个进球来得很重要，这场比赛的开局对西班牙队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球队取得进球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会踢得很顺。再来看一下边路的直传斜插，在后点找到亚马尔。沙特阿拉伯队的防守呢，其实在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防守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他的助攻属性更强，所以这其实是西班牙队今天的突破口。这次奥亚萨瓦尔也抓住了他身后的空当，送出一脚精彩的传球。

10分钟，亚马尔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开局。这个进球呢，是西班牙队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对阵日本队，当时由莫拉塔打进一个进球之后，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的第一个进球。在那个进球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完成49脚射门和2500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取得进球。也可以看出呢，西班牙队一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陷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问题。但其实德拉芬特呢，在2024年的欧洲杯赛场上是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改善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身后坐着耶罗，来看一下传后点，下面的门将第一下把球打出，哎呦，罗德里这个球，抱歉，佩德里这个球呢，好像后这个自己的队友还是对他有点干扰。减速之后，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还是靠亚马尔前场的压迫逼抢，突然把球给断下来，精彩的穿越球。佩德里这个球啊，以他的水准，最起码应该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佩德里想要抽一个进门柱，最后持球的部位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好，这个机会有些可惜了。但第一个进球出现之后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队员们的包袱一下卸下来。我们再来回看一下亚马尔的进球。亚马尔的位置选得太好了，正好在对方的后卫身后，而且以他的启动速度是完全可以让队友放心的传这种速度很快的传球。亚马尔呢，也是历史上首位在18岁或者更年轻的年龄，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赛场上都能够首发出场的球员。这同样也是巴塞罗那俱乐部拉玛西亚青训营恐怖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的球星巨星都能够在这里诞生。

加马尔把球传进来，这想传个前点，因为目前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没有高大的强点中锋，所以他们的传中就比较讲究落点以及传跑的时机。前场压迫抢回球权，亚萨瓦尔右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沙特队防守球员呢，在刚刚的防守过程当中，防奥亚萨瓦尔封他左脚这条线路，所以奥亚萨瓦尔看到对方露出破绽之后呢，马上就起右脚射门，他的左右脚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

西班牙队今天在前场反抢的成功率也挺高的。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的西班牙球迷是掀起了墨西哥人浪。亚马尔呢，今天是以18岁零343天的年龄啊，成为了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进球第二年轻的球员啊。最年轻的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时18岁零一。

110天的加维打进进球。巴萨瓦尔左脚直接传中，这球没有选择射门，而是很无私的选择了传中。

是之前阿萨瓦尔突然的前插。这个球从刚才的角度来看呢，感觉直接射门也是可以的。又是前场的断球。库库雷利亚目前已经正式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本届世界杯呢，此前西班牙国家队阵容名单当中呢是没有任何一名皇马的球员。抢下来，身后有两名队友在接应，但是这一次沙特队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到位，一直紧紧贴住阿亚萨瓦尔。三号拉贾米的追防很关键。今天在中后卫位置上上拉贾米，球队主帅多尼斯也是考虑到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呢非常的灵活，同时呢他要摆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所以要多上一名中后卫。前点头球后蹭，尔莫有机会，这脚球打得不理想，禁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他们员的手势是进球有效，没有问题。阿亚萨瓦尔自己抢下来的机会，自己完成终结，帮助西班牙队取得2-0的领先。虽然阿尔莫的射门没打好，但阿亚萨瓦尔非常机警地从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沙特队今天在西班牙队前场比较凶猛的逼抢压力之下，后场的球员啊停不住球，感觉。哦，这下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主要看这一次没有越位，没有问题。阿亚萨瓦尔并不越位。先是阿亚萨瓦尔前点的头球后蹭，阿尔莫这球没打好，但随后拉波特的头球点了一下，思路也很清楚，这就证明拉波特之前已经提前观察到了阿亚萨瓦尔的位置。拉波特头球过渡这一下是点睛之笔，非常精彩的一次助攻。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过去8场为西班牙队出战的比赛当中，阿亚萨瓦尔打进了9个进球。这也是为什么奥亚萨瓦尔能够为西班牙队来打前锋的这个位置。其实预选赛之前一段时间呢，米克尔梅里诺也可以客串来打中锋，包括在替补席上还有绝对意义上的中锋伊格莱西亚斯。但奥亚萨瓦尔他的战术灵活性还是更高一些。亚马尔直接想要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呢右脚踢左路，所以内切是他更喜欢的线路。古罗再给他后点，库库雷利亚端到门前，头球再摆打门，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相当写意的一次进球。奥亚萨瓦尔短时间之内完成了梅开二度，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他连进2球。西班牙队这次进球简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全部是一脚传球，而且是相当精妙的传球。从这一刻开始，波罗掉到后点，库库雷利亚端到

门前，丹尼尔莫头球摆这一下真是太漂亮了，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无奈西蒙这场比赛还没有什么触球的机会。24分钟之内，西班牙队呢是凭借亚马尔的进球以及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取得了3-0的领先。这样的开局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这样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首先压力完全释放出来，同时呢可以在进攻端通过这场比赛把进攻端的火力全面的调整出来。对于沙特队来说呢，接下来需要在防守端组织得更严密一些，但以今天西班牙队的状态，沙特队感觉很难跟得上西班牙队传接球的节奏。这场比赛德拉芬特在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四处调整都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奥尔莫刚刚为奥亚萨瓦尔送上助攻，亚马尔打进一球，而在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呢，波罗的作用也很关键。罗德里给到巴埃纳，左路传中球。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像边路的进攻啊，传中之后其实二点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阿尔莫在禁区外围又把球权重新拿回来，阿尔莫，嚯，连续过人，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前场的反抢，亚马尔，嚯，左脚想要直接兜远角，没有兜出来这道弧线。刚才拼抢过程当中，波罗跟对方有一次接触。应该是踩到了波罗，沙特阿拉伯队的十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吃到一张黄牌。多萨里今天呢在进攻端还没有什么表现，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端来帮助左边的防守。萨利姆多萨里

球就直接顶给了亚马尔。亚马尔有意识的在控制节奏，控制节奏的话是西班牙队最为擅长的。再想向前输送炮弹，在内部这个空当呢，跟阿尔莫没有想到一块儿。奥亚萨瓦尔虽然他第一场比赛面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备受大家的批评，但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2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2个进球，还有1次助攻，这也成为了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二位在世界杯开场25分钟之内就参与3个进球的球员。同时呢，奥亚萨瓦尔在2025年初以来，已经参与了，为西班牙队出战的14场比赛当中，已经参与了21个进球，包括14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这暂停过后呢，西班牙队这边的比赛策略明显发生了一些调整，而是有意识的控制节奏，

沙特阿拉伯队将会在上半场比赛后段的时间有更多的控球权在脚下。西班牙队现在在前场呢也不会有特别高强度的逼抢，

罗德里，佩德里再给到奥尔莫，球到了亚马尔的脚下。亚马尔进入一对一之后走外线，再扣到左脚，还要双足过人。通过刚才的动作也可以看出，目前亚马尔也相当的放松。沙特队的反击，这球错进错出，但是萨米多萨里这球没有切进去。库瓦西，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中卫，比赛开场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的预期进球数值是1.76。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2脚射门，沙特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脚射门出现。波罗，亚马尔再给回到波罗，佩德里沿中路向前突，特别示意碰到了皮球，并没有吹犯规。沙特队想要直接吊门，但这个球吊的距离并不够远。萨瓦尔又撤到了左路，但这次中路跟进的队友稍微慢点。哎，这个球，沙特队的门将直接把球传给了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的左脚外脚被撩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个球想要救一个界外球，不想给西班牙队角球，这个球却直接踢给了奥亚萨瓦尔。感觉这场比赛沙特队整条防线的状态都略有些懵。在中路活动，左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门将扑出，大范围的转移，波罗，亚马尔还是想要把自己左脚兜射的感觉找到。这是之前那脚左脚的弧线球打门，角度还是不够刁钻，被沙特队门将奥维斯扑出。沙特队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乌奈西蒙出来。这次沙特队的前插球员也越位了，

佩德里，阿尔莫要自己往里突，哎呦，这下差了一点点。佩德里，西班牙队今天呢，在前场这几名球员的无球跑动非常的多，位置很活，所以沙特队的防守球员站不住位置。其实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他们的无球跑动也非常积极，但是无法起到像西班牙队这样的效果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球的球员在后点，库库雷利亚还能够把球拿到。西班牙队每名持球球员的处理球能力、脚下能力都非常强，所以队友跑出来位置之后呢，球能够传得到。直接掉身后，难度比较大。分边，古雷利亚速度非常快，但这球传得有点太靠里了。45度直接传后点，巴埃纳的传球没有跟队友联系上。奥尔莫今天先发之后，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对于进攻方向的把控，还是他自己前插，做的都非常到位，同时送上一记助攻。一直都是目前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芬特非常信任的球员。德拉芬特呢，2013年开始执教西班牙各级的青年队，那么他对于96、97、98年龄段的西班牙球员是最为熟悉和了解的。这三个年龄段的球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带出来。先来看一下沙特队这次的攻势，这脚传球错进错出，还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效果。阿尔莫，刚才说到呢，德拉芬特曾经率领西班牙 U19 国家队夺得2015年的欧青赛冠军，在那支冠军队伍里，包括像罗德里、梅里诺、阿森西奥、萨瓦利斯这些球员是绝对的核心和主力。之后呢，又带领 U21国家队呢，在2019欧青赛上拿到了冠军。那支队伍当中，除了上述提到的队员之外，还有像包括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都是在2019年的欧青赛上跟随德拉芬特夺得冠军的球员。包括之后在东京奥运会，当时德拉芬特呢带领球队拿到银牌，奥亚萨瓦尔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仍然偏出。球磕得太漂亮了，萨瓦尔第一次射门的时候立足脚呢是把球给碰走了。

抡上，第二下再抡，还是打偏。比赛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两分，将接近两分钟的时间。尝试打身后，这球是踢在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腿上之后出的底线。阿卜杜勒哈米德呢，也是目前沙特队大名单当中唯一一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目前在法甲联赛的朗斯俱乐部效力。之前呢，他是被罗马租借到朗斯，已经被朗斯队正式买断。年近35岁的多萨里，通过这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和身体状态，特别是启动的这一步速度，跟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角球战术配合直接被西班牙队识破意图，亚马尔身前一大遍开过地，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全力加速冲，想控制一下。西布罗再给到阿尔莫，拉波特，拉波特他经常传出一些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传球线路，就源自他非常精确的观察。白纳倒三角，罗德里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通过擦边缘摄像机视角来看一下刚才罗德里这脚射门。比赛呢，通过左下角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基本上完全掌控了上半场。沙特队呢很少有拿球的机会，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达到58%，完成18脚射门，其中呢有5脚射门是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沙特队呢，上半场比赛呢只有1脚射门，还是远距离的那脚吊门，被算作了一脚射门。

给库库雷利亚扯出了空当，这头球还是被沙特队的球员封堵。战术角球开出，亚马尔想要把球撩到后点。哎，沙特队有反击的机会，一下球没分到右路，难度就比较大了。左边路还有机会，想要穿裆过人，亚马尔非常积极的追防，破坏了对方的快速反击。24号穆提普呢，其实他的速度是挺快的。沙特队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3号拉加米追到禁区内，哎，这球球速还挺快的。大卫的射门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罗德里大脚把球开出了危险区域。沙特队的球员呢，从越位位置回接，场边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巴耶纳还是想要做给队友，埃萨瓦尔射门的时候踢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作为队长啊，萨利姆多萨里在防守端相当的投入。在防守端过多的消耗呢，就会影响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好，这个时候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克劳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2个进球1个助攻，亚马尔的进球，暂时是3-0领先沙特阿拉伯队。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康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右向左来进攻，沙特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开赛之前，双方都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呢是换下了上半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以及亚马尔，替补登场的是11号耶利米皮诺以及7号费兰托雷斯。沙特阿拉伯队这边换下了7号穆萨卜以及15号海巴里，替补登场的是19号哈姆丹和22号卡萨尔。是23号坎诺，23号坎诺和19号哈姆丹替补登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由于在补水暂停之前就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所以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球队很明显的有点收着踢了，特别是亚马尔。对亚马尔来说呢，他的腿筋伤势西班牙队这边还要非常小心的去对待，毕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是比较长的。由于本届世界杯的扩军增加了32强赛，

传中球。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人员调整之后呢，是两个对位的调整。费兰托雷斯顶在锋线，伊雷米皮诺呢是在右路。西班牙队角球开出之前，裁判员已经响哨。巴埃纳想开前点后点的库库雷利亚，哦呦，这球经过门将和后卫合力封堵，连续反弹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西班牙队这边由库库雷利亚再进一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前点同样是一蹭到后点，啊，这球通过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门将挡在了自己后卫的身上之后弹进了球门，所以最终这个球呢很有可能会算作沙特阿拉伯队五号坦巴克蒂的乌龙。沙特队这边真是不走运啊，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呢就完成了17脚射门，而沙特队呢只有2脚打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比沙特队多出了15次。世界杯赛场上上半场射门次数差距最大的一次，而那场比赛呢正是法国队面对沙特阿拉伯，法国队上半场当时是16脚射门，沙特队只有没有射门，0脚射门。

队在前场的压迫，想要抢西班牙队的防线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队呢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会选择进行深度落位防守，全线回防，因为就算进行高位压迫的话，西班牙队中后场球员的处理球能力太强了，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抢下来，而且很容易被对方突破防守之后，后防线出现一大片的空当。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五分钟，库库雷利亚制造的那个进球最终是算在了五号沙特阿拉伯队中后卫五号坦巴克蒂的头上，是他的乌龙球。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其实门将奥维斯已经是用自己的腿把球给封堵出来了，结果这个球球速很快，正好挡在了坦巴克蒂的身上，完全来不及闪躲，直接把球碰进了自己的球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基本上能够终结这场比赛的悬念，接下来西班牙队就看看怎么样以更低的消耗来完成这场比赛，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同时对于主教练德拉芬特来说，那么在阵容方面要不要给更多球员出场的机会去磨合一下阵容。波罗应该是反越位成功，这次的射门门将挡出，头球再补射，没有顶上角度和力量。沙特队的老门将奥维斯也快35岁了，目前在沙特第二级别联赛的欧拉俱乐部效力。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呢，球队目前是面临着整个核心阵容年龄老化的问题，这场比赛呢沙特队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8岁零272天，这是他们世界杯历史上派出的第二年长的首发阵容，仅次于2018年对阵俄罗斯的时候29岁零197天。

下面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沙特队啊，这粒乌龙球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乌龙球。他们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第40支打进乌龙球的球队。

这边呢，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23号穆罕默德·坎诺，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镜头对准了尼克·威廉斯，似乎要准备替补登场，而沙特队这边呢，准备先换两个人，18号阿拉哈。

吉以及26号穆罕默德阿布沙马特要替补登场。沙特队这边被换下场的是9号菲拉斯布里坎。以及4号阿姆里。西班牙队这边准备上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本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丹尼奥尔莫要被换下，梅里诺替补登场，同时巴耶纳也被换下。尼克威廉斯替补登场，尼克威廉斯呢在这个赛季西甲赛场啊饱受伤病困扰，先是腹股沟的伤势啊，随后呢又遭遇了腿筋的伤势，但他这个赛季在西甲赛场呢缺阵超过了100多天，所以这届世界杯对于德拉芬特来说，两个边路球员，特别是两位边路年轻的新星，都是有伤在身，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的发挥和整体的部署。美切之后，格兰托雷斯没有射门的机会，他们也想哨了，追罚了刚才射门过程当中格兰托雷斯有犯规，踢到了对方的腿上。扫到了对方的3号拉贾米，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只带队打了3场热身赛的比赛。戈纳尔呢是因为带领沙特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连连受挫，最终沙特足协是决定换帅。为什么选多尼斯呢？是因为他前前后后在沙特联赛执教了近1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整个联赛的特点以及国内球员非常熟悉。兰托雷斯有机会，这下想要推一个远角，把球打偏了，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想脚尖一捅，捅得有点太靠外脚背了。亚马尔已经放好了训练服，准备回到场边。他应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应该球队的医疗团队马上对他的伤势进行了一些保护性的治疗，可能有一些按摩马上要去做。这场比赛亚马尔的先发让球队的进攻端焕然一新，确实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太重要了。沙特队呢在前场也不进行

逼抢。努力转移到左路，威廉斯。佩德里来到了左路活动，漂亮的突然启动啊，这是尼克威廉斯的特点，他启动的这一步非常快。这里将球调到后点，西班牙队罗德里越位了。对另外一边，沙特和佛得角两支球队都还有机会。多萨里的传球出现失误，给身后，哎呀，这下回传已经被对方提前预判了线路。下半场比赛，沙特队获得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显然沙特队无论是球员的能力还是赛前的技战术部署，这场比赛呢都不是他们要全力以赴的关键一战，他们可能想把更多的体能和精力呢留在最后一场面对佛得角的比赛当中，从大战略方面这是正确的选择。沙特队在一个边路连续无效的控球，也引起了现场球迷的嘘声。哎，这球两名防守权漏过来了，左脚的打门，沙特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重目标的射门。替补登场的19号阿卜杜拉·哈姆丹，目前在利雅得胜利俱乐部效力。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球迷们，因为比赛特别是下半场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比赛场面比较平淡，所以球迷干脆又掀起了一轮墨西哥人了。威廉斯左脚传中，哎呦，这下差点又自摆乌龙，身后裁判员吹罚了11号耶雷米皮诺的犯规。哎呦，皮诺这下被对方打到了面部，好像有流血的情况。

西班牙队这段时间又开始了在前场的压迫，加特队快速通过了中场，回扣这一下比较冷静，造成西班牙队犯规。

雷利亚踢球一向是非常的凶狠啊，

匈牙利再次出现犯规，这次犯规的是14号拉波特。

对西班牙队来说，其实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呢，他们如果能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猛攻，积累更多净胜球，对西班牙队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最后一轮跟乌拉圭队打成平手的话，我们预估的情况有可能净胜球更多的一方就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赢得越多，对西班牙队来说在小组第一的竞争当中就越有利。大范围转移，纳布杜勒哈米德把球掉进来，纳伯特的头球解围。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看看沙特队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 直接往禁区内吊。

名沙特队的球员撞到了一块儿，两个人这下撞得还挺重的，因为是头部有可能受伤，所以裁判员克劳斯赶紧吹停比赛，这是必须要让医疗团队进场来查看的伤情。

哎呦，这两个人相撞还真是挺重的。23号坎诺，坎诺这个头部也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咱们要让他到场下呢换一件球衣，而且因为接受了医疗介入，所以他必须要在场下待1分钟，1分钟之后呢才能重新回到场上。沙特队这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6号纳塞尔，换上的是17号哈里德。哈里德本届赛事的第一次登场，这样一来，双方把所有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肯诺也可以重新回到场上。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再给回到中路，库瓦西。今天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基本上没有经受太多的考验。罗伊斯，今天转身打到门前，球进了。费兰托雷斯，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西班牙队在比赛常规时间的，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再打进一球，已经取得5-0的领先。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右边路波罗，哦，传球的一瞬间应该还是越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呢，可能会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误差，但是传球一瞬间看上去应该是有越位嫌疑。本届世界杯呢，对于越位的判罚认定速度是很快的，在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给出非常清晰明确的判断。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确认。

现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关注着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环形大屏幕，

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位再来看，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两个人的身位是很接近的，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确认一下身位的状态。整个球场之内呢，有16台摄像机，专门去采集捕捉运动员的身位情况，再加上皮球当中植入的芯片，会让越位的判罚非常的准确。但是本届世界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好像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判断这个越位时间这么长的情况。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视频助理裁判

进入比赛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次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呢，七号菲兰托雷斯是越位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决定。

由于是在暂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这场比赛暂停补时的时间会适当再延长一些。现在暂停补时进入到原本6分钟的最后1分钟。

好球回点给门将乌奈西蒙。

原定伤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才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呢，伤停补时会再稍微延长2分钟左右。大伯特，库库雷利亚，那边路易斯。范围的转移，尼克威廉斯，边路有1对1的机会，大三角回传，梅里诺，45度起球，还是想往后点兜。

两队是都在右边路策动最后的攻势。有一次给到梅里诺，梅里诺转过身来之后力量像是想打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高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呢，并不足以保证西班牙队能够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呢，还要看接下来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比赛的结果，以及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才能决定。在第一轮四支球队都战平都拿到一分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变得扑朔迷离。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殿做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殿做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4号刘浩帆、5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上源、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而这个球踢呲了，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得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呢。张玉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吴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队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好，这个球王上源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啊炸开以后的效果。韦世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韦世豪和林良铭呢都去包抄前点，应该是泰国队员解围了。刚才是5号后腰卡曼。今天泰国队场上队长呢是老将88年的前锋当达，当达现在去后点啊盯着刘浩帆。

哎，这次中国队战术做了一个调整，回敲的稍微小了一点，给过来弧顶位置，斜传进去头球，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啊，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一对一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那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里。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尚元和林良铭。高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发。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阵布拉索和喀麦隆啊，加上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啊，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啊，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的速度是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

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后卫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发牌器，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了。当达是88年的，场边的界外球啊，角球，8号庞潘，这是一名96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比尔也上来了，比赛踢了10分钟，泰国队第一次获得角球。直接奔着中路来，刘殿座打了出来，看看这球接下来怎么传，右边有3个人，左边2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4个角球。哎，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少佳一直到给杨希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的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12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右路杨希，马上爬起来，右路2打2，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1对1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里亚挡出去了。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2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1击败了泰国，主场1-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

要想轻松地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他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刚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十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李春杰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杨曦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尚元找一下韦世豪，好，转移的不错。

下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迪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和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不错的。

战术思路。刘洋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了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的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黄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峰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他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着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布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找后点投球，摆渡回来，中间投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头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十八号彭战。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啊，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

然后是这下啊，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刚才泰国队的这名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希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突的，杨希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哎，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了。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也很快，两步半就完成了射门角度的调整和助跑。这个队员中国队要小心点，虽然他是替补上来，但是他上来之后状态接入的很快，无缝衔接。因为开场这个阶段呢，总体来说中国队的左边防守压力一直不是特别大，突然间上来这么一个拉特里，可能会让防守队员有点不适应。又是拉特里，

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的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个球刘洋不好停，

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在中路的防守、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插，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迪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塞尔吉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尔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啊，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回潮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王尚元罚了前点，稍微低一点回手，再反抢，这个反抢执行得很坚决。完全不给对方解围的机会，啊，就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没问题，这两下杨曦的判断都很准。好，继续抢回来。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止。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8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18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张玉宁和泰国队的5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6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 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

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芬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黄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刺儿急尿，一下差点抢回来。黄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除了门将，现在中国队全队已经逐渐过了半场了。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

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

0: 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上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6号王上元。
0: 另外呢，
1: 换上20号王玉栋。Substitution for Team Thailand。
0: 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黄潘。然后当达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的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上元，前场现在有王玉栋、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吉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红桥，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2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考虑到现在比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黄家辉、朱晨杰、杨希，边路还是没有倒开空当，还得再转移。这个线路还是挺突然的，抢下来。好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的，抹过来转身，再抢第二下，杨希给到中路射门。啊，这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得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哎，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这就造成2次进攻的时候啊，中国队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 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希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零一年龄段的。但是零一年龄段呢，其实现在也是中生代啊，不算太年轻。边路传

场上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现在今天要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韦世豪在他们

边路看看王玉栋，王玉栋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啊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啊，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0000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啊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吴里乐，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当然，这个动作的前提是你得确保在裁判鸣哨吹你犯规之前，你得把这个动作得解除掉，不能留下口实和留下吹罚的依据，这个就看比赛经验了。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王玉栋抢下来之后都远端头球，还是角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玉栋，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玉栋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十个了。应该还是前点，乱战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

没踢到球。今天文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这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峰进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毛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

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博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

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布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十九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二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十五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二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90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希，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

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十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他的身后啊，还是比尔解围了。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四五幺，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这样呢，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吴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努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边路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玉栋传，这球王玉栋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有限的机会要把握好。

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玉东继续突啊，一对一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得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个球是泰国队送大礼啊！哦，泰国队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啊，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其实刚才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交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吴磊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过去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尤因。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一栋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扫到身后。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90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

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逆踵高，旋转的轴心正，

些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0: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koro for Maria Borisova. Little athlete.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终于入选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atmini Kramova.
0: 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y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

人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icky Sandler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上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2: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列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下凡琼比赛之后，孙瓒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

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 排名第一。 男女分达到了3.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放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它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
2: 故居，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

0: 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2: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0: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是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0: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2: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他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得边想。你不要莫你不要莫你你你你去给拉贝勒在一起。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

0: 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1: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的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

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大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

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

张老强的十一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十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七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

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五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焦步桥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步桥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一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

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湖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这不巧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黄哲林，
乔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场比赛对方的十一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庞俊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幺三零，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

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19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

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许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3节的角逐。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连续2天面对

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
刘森宁。六三零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六三零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步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得兴起，犯规数积攒得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

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北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文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8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

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卫伦突破。哇，补扣打进，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第一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征林。庞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

0: 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
1: 巴尔纳
0: 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

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5分分差。哎，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3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3分和5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一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3分13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8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

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3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新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3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3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1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

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1局的表现。

0: 8环。
1: 嗯，姜彩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10环。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他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1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1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1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比28环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比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

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12个内10环。在四人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

0: 中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1: 祝你稳住，稳住，站住。
0: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内特加佐兹10环。
1: 不贪，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不贪，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获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

0: 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莫奇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

0: 准备时间比较久啊，捂一个酒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

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雅戈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布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雅戈尔。雅戈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雅戈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

还有贝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布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

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

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罗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格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加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

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洛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洛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

0: 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伊诺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八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

不错啊，出手。有着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头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 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颜子怡两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颜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 零碎，或者说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 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颜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颜子怡。 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颜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颜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颜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 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 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颜子怡在这一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 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颜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颜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 小将颜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颜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 这场比赛，特伯戈在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

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

特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特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

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于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一个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

0: 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普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普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彩。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呢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自考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100米最佳。朱莉亚亨利克松

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再来看一下

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索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索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威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

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On your mark.

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一百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比赛开始了，戈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戈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但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地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去去。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1: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
0: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0: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0: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0: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0: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0: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1: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就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0: half。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

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他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杰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杰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啊，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

0: 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邢金坚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全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全，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但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

0: 虽然咱们差距好两分。
1: 二号、七号吧。
0: 就是小子。
1: 明白。把把球移到自己的。
2: 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
0: 中国队防守，
2: 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0: 掌声鼓励一下，下一个球队在哪里呢？一起对辛苦的好爸爸点赞，在赛场点赞，同时来自机长吧，机长 OK。
2: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0: 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士元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士元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士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进步是两步，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着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1: 来的棒，
0: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真林，庞真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务在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

0: 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唐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唐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基，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基。我看到崔永基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corner。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个球。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

0: 准备好接下来的领域。
1: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2: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Australia.

0: 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但却也都有点大。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ome choosing Both team 在主角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油中中国队进战部。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者，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角色，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这球打得真快。
1: 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若策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进上 ，Number 16 holding foul。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2 shots。substitution， 奥斯。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0: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1: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0: 在抓的不好 ，Best back shooting two。
1: 张哲林

0: 球。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2: 加油！

0: 又反抢回来，看唐根廷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下半场比赛时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

0: 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1: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0: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
1: 主打犯规苏林去。
0: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务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务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务，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Bounce， 进 China Ball， 中国的球

0: 球，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境。
0: 好球！
1: 廖三吉，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主场防守中。
1: 好球！
0: 21，
1: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调回去。
0: 澳大利亚队换人，换人时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

0: 见后点，中国队随马拉人犯规，进奥区联盟，接上端线进球。Out of box. 第十二个过。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Red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计划射门，破进，三球进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0: 吸了。
1: 帅啊，不见不行，零棒，替人打飞。三就行，金帅啊。换下零棒，吴金秋换下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手，掌声鼓励，高士元，他的棒，太空下来。Yes, and free play， 表达这一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击手。Detroit.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丹杰一起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那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阿贝巴，季豪斯乐队。每一分一十一，这一次一

0: 王守峰。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三分球进破碎，澳大利亚队换人。进上一秒爆，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油！
1: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来的棒，金川的棒，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征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征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

0: 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拳。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观战王俊杰，球赛王，掌声鼓励鼓励。观战高诗颖，好人，加油。
0: 许昕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

在罚球，加油，小朋友们！

0: Pushing back, getting back in.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0: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1: 天生四攻，起上得分，两分。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出示犯。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进攻犯规，而且防守还输得很凶。
1: 警察到后。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Defense down。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

0: 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好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
1: 中国球迷，中国主场，
0: 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铮麟，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想要一个2+1，这球打得也是很聪明。
1: 暂停时间，有请啦啦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人秀场。

0: 来自黄手。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权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

0: 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解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袋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儿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你看，先起高，这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

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就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的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新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新。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哦，这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韩昕来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筐巴尔加斯了。可惜啊！

球稍微有点开网，韩信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球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得那么靠后，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顾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

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散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所以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庄宇珊继续来发球，匕首线，邓宇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邓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利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珊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驱，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

一场不错，转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董宇涵的防守，转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也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塞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平。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比26。有机会，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比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比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感觉两支队伍

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而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也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珊，别着急，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把边拦网，在把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

董宇恒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勒，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恒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恒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恒。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但是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没有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非常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黄梦杰防起来了，哇，龚阳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赵雨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阳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是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也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吃，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

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成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去。这一次谢成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20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张雨山来发球。捷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3个连续的局点。段雨山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欣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涵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三维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2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啊，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第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

蚀人欲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蚀人欲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作为替补二传，谢胜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邓颖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孟祥宇和张子萱上。

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上来给李承铉打了一个，稍微劈拉开，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轩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六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献给郑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篮网现在土耳其队反超了。张雨山的二直线，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阳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篮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篮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篮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篮网，中国队没有篮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张雨山稍微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篮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0: 另外，这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一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局点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这球张雨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扫位劈拉开，张雨山1-1打中。张雨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好一传，这个直线出界了。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

奇队比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航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又向篮网，再给二号位，上篮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啊，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垫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张勇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啊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所以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

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渔船上网了。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华尔加斯的进攻领域。所以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承铉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就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宇珊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宇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丁翔宇的小斜线进攻，杨书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好球防起来了。22号伊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好球，这球科尔奇第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
1: Bye bye bye. Every solution is good. Everything. Okay. So the serve against is.
0: 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来滑前区，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董宇涵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0: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挡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3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那目前为止其实双方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的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哦，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所以他站住之后转进攻了。嗯，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嗯。11-3，所以他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0: One. 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Flip, two, one.
0: 顶到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0: 是的。腿搓。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哦，一个发球失误。
2: Two five。
0: 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嗯。
1: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嗯。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直发球就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球，
0: 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已经拿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还是在弹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5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0: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看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嗯，你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2: Look break，
0: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1: 嗯，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得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又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
2: One love。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连续给到斯索科斯的中间位，
1: 是的，
0: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宇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0: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科斯的正手位。
1: 是的。相对来说，斯索科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那去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强势反拉，
1: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0: 打得很流畅。
1: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0: 斯索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因为确实斯索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人家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得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球 对手退台了。好，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防守还是很稳定。
1: 嗯，
2: left left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9-8
0: 嗯，摆短板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2: 漂亮，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嘉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3: 对呀，对呀，不完了吗？现在相思里现在非常好。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1: 嗯，
0: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索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索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加油！
2: 回传。
0: 精彩的一分相持。
1: 嗯，
0: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
0: 啊！
1: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科斯的这个坎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托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0: 感觉斯托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啊！
0: 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拿掉，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球，
0: 扛住了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托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慢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1: 好球！
0: 这分海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
1: 嗯，
0: 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嗯，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好，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中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白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白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1: 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也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 特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这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放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 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好的，
1: 11-6，台湾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好的。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飞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搓得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凯门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1: 这个球摆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

0: 漂亮，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刚才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1: 好球。
0: 法南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这站太斜了，叫我站过来一点，不是能摆着吗？能摆就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射线正好摆着了，你这摆着这头能摆着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了，脑袋也是，咱不管咱俩球，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看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不吃了放一放。
2: 快，吃完放一放，对。
3: 这种接完球他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球吧，往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你很不错。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挑，往后再一点，把我车往后来直走，走的直线到这里。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

0: 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2: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3: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업데이트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
4: 아나생일챙겨왔다
3: 생일챙겨왔다잘하고있어
2: 2, 3,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
2: 好球！
0: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2: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0: 词。
1: 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2: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2: 球，
1: 哦，
2: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2: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2: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2: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
2: 嗯，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2: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那个难受吗？不难受的话，你就可以把反应转倒出来。反正他吃不上就完了。
4: 发脆，
3: 啊，发脆还可以，发脆。嗯，
4: 往上。发黄一点。
3: 对啊，你就往上一撞，一个是想好的撤退。我说。
4: 太恐怖了。
3: 对，反正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走，这节奏啊，挺好的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扛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嗯，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

0: 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2: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施玉琪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那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续集反超比分九比八。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

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吹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

贾东做的吊球。

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水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

对啊，那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起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

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徐雨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1: China to serve, novel, play.
2: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重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水波弘扬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弘扬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弘扬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你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弘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虹洋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给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来接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笔芬。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
1: 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

0: 差不大啊，
1: 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温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2: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и.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й го тига.
3: Преди онкор. Final game. Level.
1: 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温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0: 党员网再推，
1: 霍霍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

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

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白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虹洋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虹洋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虹洋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斗网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洋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

19-18，孟宏阳领先一分。

0: 中国选手翁虹洋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翁虹洋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翁虹洋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翁虹洋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翁虹洋！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洋，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虹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
11: 儿
10: 啊？
11: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3: 嘛？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是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

0: 单，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On my right, China,
6: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朗埃和里奥。伊朗埃来发球，抢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

回去听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ça. En service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Ok,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option.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

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把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

是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来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0: 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

Axel 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入，验尸向上，验尸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站姿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我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铲，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会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
1: 他编舞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7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及后外点的三周，非常的高质量。

golf 四周，难度跳进入，冰刀条件，验视向前。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

0: 右脚组合男的垫腿部。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力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

0: 训练和步法的训练过程当中，它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0: 对，
1: 肖传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划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的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Excel 三周。难度进入，辨认，电视向前，电视向侧，自己的配置。

勾手四周，接坏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右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0: 向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1: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0: 是的，

0: 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3至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4连冠。那大奖赛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4-25和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3年他是摘铜，24-25是获得了2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3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4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4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半点的四周，就后半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面节拍四周，高质量完成。链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链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踞向前，蹲踞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外面步。

0: 左脚组合男的整体步。同时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就是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接续步，
1: 嗯，
0: 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到上刀齿，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
1: 嗯，
0: 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
1: 嗯，
0: 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嗯，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嗯，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嗯，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步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嗯，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啊，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红足跳，蹲踞向前，蹲踞向后。

难度划出四级的配置。 难度跳进入，蹲，厌世向侧，八圈，厌世向前，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萨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刃，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的非常不错。今天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
0: 是的。 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初到级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 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2: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溜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二三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嗯，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优了，再接后内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蹲居相侧，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居向后，换足蹲居转。

后面给您三周，接后来接着三周。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周，分居向前，变刃。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换足连环转，四级的。

天台军事部完成。定级军事部左脚左控。

0: 跳是向侧，跳换足，攻击向前，难度滑出，四足的背起。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图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你看他的落冰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不是用刀尺，就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了，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他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面结合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他的点名三周，是 offside 三周。攻守三周。

再见。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打圈自己的配置。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左踝完的转回步，跳进入，同足跳，蹲地向前，直立难度一探，难度滑出，四腿配置。
1: 加拿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后内击翻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2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我的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获奖的四周，接获奖的三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打圈，关键是向前，跳进入电视转。

东水三洲，红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

0: 直立百分之三，辨认票换足，中间两个字号是一个错。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这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0: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1: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知，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2: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很厉害摔倒。

第二个阿塞尔山庄，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

第二个后面得用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蹲居向侧，蹲居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

0: 平局向前，冰刀挑剑，换足后同足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爱上家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3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他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他的音乐的结构和他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他整个节目他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1: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3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冰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但是呢，谢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你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

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化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击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右脚举髋，难度要比左。充分两个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攻守三周，难度计入。 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中跳换足，中距向后，四级的配置，编排接续步。

0: 蹲踞向侧，八圈，换足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

0: 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1: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选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0: 嗯，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1: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套。
0: 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1: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高，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0: 练舞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0: 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赛程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7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Nothing.
2: 开场第一个动作。完成。

0: 北京四周，接阿克塞两周。编排接续部完成。两步跳进入，同步跳，突击向后，冰刀挑战，同步向侧，阻力，难度不快，难度滑车，四级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新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
0: 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阿克塞尔四周，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轴板，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轴板，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1: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地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新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0: 是的，对于三周板来说他太轻松了。
1: 是的，游刃有余地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1: 没错，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划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0: 没错。
1: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的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岸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李敏胜快推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身边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嗯，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哎，今儿林敏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敏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
1: 骑兵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敏胜。
0: 林敏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敏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塔克再往里杀，

0: 李敏胜
1: 是
0: 两犯了。
2: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李敏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李敏胜在开场呢，就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我们这边反跑，
2: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2: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2: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加接，
2: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2: 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2: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2: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2: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2: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2: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2: 对啊，
0: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2: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2: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2: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2: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1节的第4犯，
2: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0: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

0: 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坦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
0: 中，吴金秋再中，吴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发起这场球来是对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好，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中0。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位，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

0: 也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二三，
1: 对，像二三或者幺三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队员打手罚球三次，给了三次罚球，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现在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3: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1: 零点六。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
0: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王哲林掉，
2: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你要
1: 说对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好，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啊，不着急攻，往内
0: 线。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胡俊龙这球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球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的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哦，
1: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0: 是，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把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1: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
0: 员，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

0: 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
0: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坦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这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不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世，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

0: 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1: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0: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1: 是
0: 再给严鹏飞。
1: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0: 对，
1: 也成骑兵了。
0: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1: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0: 哎，
1: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了刘铮
1: 啊，这时候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0: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1: 是
0: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1: 确实快，
0: 朱俊龙也三犯了。
1: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1: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铮是不是也
1: 刘铮的犯规？
0: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啊！
0: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啊，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福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

0: 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3: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3: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3: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3: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啊，
0: 上夹击，
3: 提前拆
0: 协防，
3: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3: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3: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0。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5至2020

0: 到两分钟。
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2: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1: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0: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1: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0: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 对，继续的夹击
0: 啊，
1: 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 布朗把球
0: 切了。布朗这手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10中1，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镇
0: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
1: 对，
0: 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 现场。

0: 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这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振胜得注意犯规。哎，
2: 带球曹维利
0: 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2: 浙商证券
1: 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1: 这球从手里转了。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胜。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

0: 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全场黑犯归于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脚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二十四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2: 是，
1: 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2: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穿空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
0: 差了10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1: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2: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

0: 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嗯，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球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

0: 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敏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是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一脚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全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全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
0: 点一
1: 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伍德温
1: 哨响，哇，伍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的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伍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到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永泉。

0: 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江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浙江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格鲁伊联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黄色背心呢，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希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红色背心的叙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叙尔热现在超到第一位，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杜泽克刚才跟肖莱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莱占据了更加有力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走出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莱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叙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道冲刺区将会决胜。艾当肖莱，肖莱下来之后，肖莱，最后时刻，肖莱和叙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叙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莱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叙尔热和杜泽克，好像杜泽克经验确实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

本来过后，许尔热全力下压身体，蓄力冲线，结果需要通过中铁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来，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爱当肖来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你也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布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莫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韦德，杰克韦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但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哦呦，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黑莫勒紧随其后，两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黑莫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一组的速度带得非常快，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黑莫勒努力的在追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有一个跳台过后，格隆丹和黑莫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五到六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索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艾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之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艾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运动员跟得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转过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艾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

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道具区。道具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发卡弯，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雪板先靠前。哦呦，老将杜泽克经验还是更加丰富，杜泽克应该是收获了小组第二的位置，若纳斯肖莱屈居小组第三。肖莱兄弟并没有实现携手进入大决赛的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穿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图纳，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格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格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穆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索马里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隆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穆勒的干扰，格隆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穆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走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的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隆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现在大选手艾利奥格隆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勒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

0: 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五届冬奥会。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隆丹呢，在黑摩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摩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摩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摩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摩勒四名运动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四名运动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con la small final.
2: No, sono in pista, sono fuori dalla pista.
0: 在小决赛当中，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17岁的法国小将若纳斯·肖莱，虽然没有实现跟自己的哥哥共同进入大决赛的目标，但仍然有机会竞争本届赛事的第五名。44岁的美国老将尼克·鲍姆加特纳。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4秒之内开启。若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若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波浪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运动员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若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半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

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延续布朗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

0: 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罗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1: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0: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加拿大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布朗道处理得非常出色，格隆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波浪道，一个跳台处理得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走线很关键，切内线，格隆丹并没有冒进的去切里线，而是选择跟随的战略，也说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女运动员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肖莱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穆勒，黑穆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隆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艾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黑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进入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得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

0: 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这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马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伦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内地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07下，倒滑左转207上，奥雷欧夫。右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米特。

0: 右转是 W1080， 左转1080，六的抓板。
1: 小将加斯利特啊，这是意大利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位选手。其实，在资格赛里边呢，本身意大利队还报名了另外一位名将，就是弗罗拉塔巴内利，但是因为受伤啊，塔巴内利选择放弃了这一项比赛。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加斯利特在资格赛里边算是顶住了压力啊，帮助东道主成功获得了一个决赛的席位。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
1: 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8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2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0: 倒滑右转270 KO 啊，右转270，Switch up， 左上内转450，倒计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右转的 double cork 1080 safety，
1: 最后一个跳台。漂亮，
0: 连续的1080，不错。
1: 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

0: 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1: 整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0: 对，
1: 并且体现出了跳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两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
0: 因为刘梦婷呢，本身她是更侧重于大跳台的选手啊，她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呢，在大跳台也取得了自己生涯的突破。曾经一共3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所以她其实是具备着很强的大跳台实力。今天呢，这一趟碰面障碍技巧的比赛，确实在三个跳台上发挥非常棒，
1: 非常流畅。三轮比赛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后两轮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
0: 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
1: 左转270/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对。
1: 右转270/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0: 整体道具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1: 对。
0: 一二。
2: 哇，
0: 漂亮！
2: 四。
1: 900，
0: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两位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1: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成不好。
0: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1: 对，
0: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1: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
0: 对，
1: 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0: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像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后面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1: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的话是70多一点。
0: 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1: Switch up， 从倒滑下。Lip slide。倒滑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滑左转的900，1080扭。
0: 两个900加一个1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因为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1: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的提升。
0: 对。

0: 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九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六位。
1: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
0: 嗯，
1: 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很少有在第二组道具上上难度的。
0: 嗯，好，来看一下在前七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二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九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1: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 左上直下。左上，不错。
0: 这个
1: 他在 stay 的450。
0: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啊。
1: 对。败了的就败。Talk 七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720 safety。
0: 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1: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0: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1: 嗯，因为是三轮，
0: 对，
1: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0: 作为打底啊，
1: 对，
0: 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1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这一次的冬奥会。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1: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都不太好。
0: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面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1: Switch up 270下。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
0: 270下，
1: 他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0: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1: 大滑左转270，450下。
0: 看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1: 可以，都是有转体的。900 tail grab。哇，1080危险，
0: 失控了。
1: 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 但是出现了问题。
0: 对，
1: 放弃。
0: 这个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1: 这是一趟失误的动作。
0: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了。

0: 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啊，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但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的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1: 嗯，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嗯，有难度有质量。
0: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非常不错。举倒滑右转在270盖，左转270，漂亮右转450，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270，左转走270。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倒滑左转掰了900 tail 或者是个 blank， 左转的 double 1080 blank， 右转 double 1260站住 CC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0: Thank you. 哇，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0: 对。
1: 嗯，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0: 全部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1: 嗯，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幺二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嗯，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0: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quirk，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说出去，
1: 落地说有点离世披萨。
0: 对，太厉害了。
1: 嗯，
0: 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女子运动员在坡站中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0: 确实是，
1: 少。
0: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1: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排左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直喷，哦，有一个左转的1260 CK。
0: 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1: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

0: 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叫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1: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2: 对
1: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0: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1: 对，
0: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1: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0: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叫谷爱凌还是
1: 对
0: 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0: 对，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交代非常清楚。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6: 确实是，
0: 不错。我的270上 KO 我，右转270，270上，
1: 这是没落稳。
0: 出现了失误。快走450，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0: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上转铁，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0: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2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0: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目。
1: 对， 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0: 车段270，顺下，左上，右转270，270下。往左转270 lip slide 270下，右转的1260没有左转，又一个1260。
1: 哇，小心啊！
0: 1440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啊，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0: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0: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0: 1214一个1214。
1: 因为本身梅根奥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qua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他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0: 对，
1: 但刚才这次1440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0: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0: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0: 看看身体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0: Switch up. Hip slide to forward. 左上。等倒滑，难度不高。
1: 对，
0: 倒滑右转，外转450，
1: 重心
0: 左脚离地，
1: 不太稳。
0: Mistake 900，没有的高板。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0: 离地了。
1: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九百，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0: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九百。
1: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0: 没有完成翻转。
1: 对，

0: 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她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埃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8月23日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1: 270 Prize 270。两个层次杆，那是450。倒滑左转内右，是 Mystic 960的杆板，720。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0: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1: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0: 嗯，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啊，
0: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1: 嗯。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0: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8位，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嗯，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米尔，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0: 就是借一个 switch up，
1: 对，
0: 270下。都是270，台都270。
1: 它的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特点。
0: 嗯，完成不错。一个左转的 MC 或者拜欧900 W10806，它抓板后座很大。
1: 嗯。
0: 720K， 有点放弃了。
1: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嗯，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
1: 嗯，
0: 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高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1: 嗯，63。

0: 0.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倒计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1: 哦，掉杆了，
0: 掉杆了，
1: 没有了，反正练一下。
0: 但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0: 这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来的2.7，右上，正下，倒滑，2.7，摔到2.7。倒滑左转2.7，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P。我做的1260，
0: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1: 左转大波1260 safety。
0: 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Oh my god! Oh my god! Come on!
1: 一个10，两个12。
0: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1: 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0: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有极强的竞争力。
1: 这个12抓板的时间还是不那么太长。
0: 对，
1: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一场决赛推向了高潮。

0: 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奥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两分多一点点啊，
1: 上滑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从倒滑，
0: 哎，
1: 速度不够了。
0: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
1: 嗯，
0: 等于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1: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0: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1: 嗯，
0: 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1: 跳台颇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0: 对，
1: 道具方面也不错。
0: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1: 270上，270下，右转270，270，还好控制住了。倒滑左转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倒滑左转1260，
0: 和刚才一样。
1: 嗯，
0: 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降了，降难度了，就摆。
0: 哎，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
1: 嗯。
0: 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
1: 嗯，
0: 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120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 啊，我左上 lip slide， 又一个 li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 的900。

0: 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大不靠1080没有
1: 了。
0: 这也成了。
1: 对，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
0: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了。

0: 那个的招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排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九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了。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哎呦，小心啊！
1: 板尾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
0: 对，
1: 板磕折了吗？磕掉了，
0: 但是他关键是身体像是趴在道具上了。哎，肯定很疼啊！这一下，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看。 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小姑娘已经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 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0: 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边。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Miss 的
0: 450，对，非常坚强，确实是，非常坚强，还是完成900
1: 米特，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我想这个时候埃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0: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穆尔。 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70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 道滑组长270，Priz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take 900 Teardrop

0: W108 CP
1: 落地不太好，
0: 失误了。
2: 哇，又是四零，
3: 漂亮，
0: 漂亮，
3: 漂亮。

0: 弄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出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鞋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1: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奥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0: 决定了。
1: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0: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1: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转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0: 对，
1: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0: 差一点点，
1: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0: 差了
1: 0.41，
0: 0.41
1: 应该是，
0: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0: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嗯，
0: 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那影响的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1: 对，嗯，
0: 应该3-4分的分数。
1: 对，
0: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1: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0: 270。
1: 哦。啊，很可惜。
0: 嗯。
1: 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着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2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0: 二者之间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1: 是的。
0: 嗯，
1: 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
0: 嗯，
1: 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4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 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

0: 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恋做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恋做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4号刘浩帆、5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上源、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哎，这个球踢呲了，啊，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的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呐。张雨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乌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队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这个球王上源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啊炸开以后的效果。韦世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韦世豪和林良铭呢都去包抄前点，应该是泰国队员解围了。刚才是5号后腰卡曼，今天泰国队场上队长呢是老将88年的前锋当达，当达现在去后点啊盯着刘浩帆。哎，这次中国队战术做了一个调整。

回敲的稍微小了一点，给过来弧顶位置，斜传进去头球，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一对一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那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里。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尚元和林良铭。高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发。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哦，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阵布拉索和喀麦隆，加上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呢速度是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

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后卫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发牌器，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当达是88年的，场边的界外球啊，角球，8号庞潘，这是一名96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比尔也上来了。比赛踢了10分钟，泰国队第一次获得角球。直接奔着中路来，刘殿座打了出来。看看这球接下来怎么传，右边有3个人，左边2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4个角球。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稍加意识到给杨希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得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12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又有杨希，马上爬起来，又有2打2，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1对1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里亚挡出去了。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2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比1击败了泰国，主场1比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要想轻松的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

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他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刚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十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朱晨杰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康熙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尚元找一下维修，好好转移的不错。

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比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的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不错的战术思路。

阳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了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得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黄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峰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他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这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不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找后点头球摆渡回来，中间头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头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十八号彭战。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啊。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

然后是这下啊，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刚才泰国队的这名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曦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突的，杨曦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哎，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啊！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也很快，两步半就完成了射门角度的调整和助跑。这个队员中国队要小心点，虽然他是替补上来，但是他上来之后状态接入的很快，无缝衔接。因为开场这个阶段呢，总体来说中国队的左边防守压力一直不是特别大，突然间上来这么一个拉特里，可能会让防守队员有点不适应。又是拉特里，

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到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球刘洋不好停。

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在中路的防守、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差，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萨尔基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尔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啊，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魏超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黄尚元罚的前点稍微低一点，魏超在反抢，这个反抢执行的很坚决，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继续抢回来。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是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八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18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张玉宁和泰国队的5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6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开啊，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晨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黄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塞尔吉尼奥，一下差点抢回来。黄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除了门将，现在中国队全队已经逐渐过了半场了。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

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0: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上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6号王上元。
0: 另外呢，
1: 换上20号王玉栋。
0: 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庞潘。然后当打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队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上元，前场现在有王玉栋、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吉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横敲，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2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

考虑到现在比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王家辉、朱晨杰、杨希

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了，抹过了，转身，在场第二下，杨希给到中路射门。啊，这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的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哎，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这就造成二次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希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01年龄段的。但是01年龄段呢，其实现在也是中生代啊，不算太年轻。边路传

厂商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现在今天要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

韦世豪在他们身前。边路看看王玉栋，王玉栋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啊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万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啊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吴里乐，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当然这个动作的前提是你得确保在裁判鸣哨吹你犯规之前你得把这个动作得解除掉，不能留下口实和留下吹罚的依据，这个就看比赛经验了。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王运动抢下来之后都远端投球，还是角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玉栋，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玉栋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10个了。